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0: 眼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

常低吧，史称八一大台风，老宁波人可能都还记得呢。为了应对台风，宁波人狠狠建设防灾减灾体系，面对全球变暖，厄尔尼诺带来的更强台风，已经有等设备一定要全部加固，防范高空坠物。第三是沿海台风登陆点和正面影响区建筑迎风面的门窗啊，需要全面的加固，房屋外侧加装硬质挡板，台风前风抵达12小时前就要完成人员的转移。车辆嘴超过轮胎一半的高度的时候呢，就请您严禁强行涉水了。车辆熄火要立刻弃车到安全位置躲避，不要再强制的开火。收到转移通知就一定要尽快的转移，确保提前6小时完成转移。总之啊，在全球变暖和厄尔尼诺的大背景之下，一个巴威飞过去，还有许多强台风必将形成这个夏秋，阿拉还要面临的连续不断的考验呢。总之啊，再来个总之啊，最后一个，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阿拉宁波人立足防大灾、救大灾，高度警惕，严阵以待，严密防护，必将战而

在嘛风平浪静啊，但是台风可是说来就来，因此我们一定要两手抓，既要守好市民的防台物资，也要护住每一位出门派件小哥的安全嘛。台风步步逼近我们宁波，市民线上采购防水物资、速食干粮、应急照明设备等等备货需求集中释放了，

子是沉了不少啊。一手抓民生物资的配送保工，一手筑牢一线快递员的安全防护网，我们宁波的快递业双向并行迎战风雨。那么根据实际情况，快递小哥呢是需要向总部统一申报，不让一线从业者承担损失的，由此可以让快递小哥们放心了。总之啊，宁波快递业全力守住民生配送通道，用细致周全的保障撑起市民与快递小哥的双向的安全感。如果快递晚到了，千万不要怪快递小哥啦。从目前的台风路径来看，第九号台风巴威于昨天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了，今天也就是

或者是台风级，也就是会达到13到15级，每秒是40到48米。登陆后呢，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八位的影响呢，从今天起该逐步的显现出来了。那东海中南部海域风力将增强到11级到14级。

0: 前，
1: 铁路部门计划对7月10号途经沪昆县，也就是宁波到重庆北的 K1078次、K848次、宁波到贵阳等列车，7月11号途经沪昆县的 Z290次、宁波到昆明的等列车，还有。

0: 北京时间8: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

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大家走进好妹妹乐队。来推荐到的第一首歌曲《不说再见》，这首歌呢是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的主题曲，也是算是毕业金曲了吧。歌词用生活化的校园细节来勾勒出了离别，吉他钢琴极简的编曲衬托出了温柔的和声，没有什么刻意的煽情，却道尽了同窗间别扭又珍贵的不舍之情。每年毕业典礼都会响起的大合唱，也算是一代人

花生的花粉呢，它就会开始分解，就不会阻碍花生的下征。后期呢，它就会。

0: 那最后跟普通地膜来比的话，普通地膜它要回收，它不需要回收。那最后我们那个收获的花生呢，也比较生态环保。
1: 目前这款全生物降解膜已在象山县小面积试用，下一步当地农业农村局将根据试用情况和农户接受程度，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推广。记者于宇、通讯员吴慧琴、葛义群报道。7月7号凌晨20时许，县渔业局、市场监管局、公安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商务局等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检查。趁凌晨水产交易高峰、监管相对薄弱时段，对

0: 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它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

0: 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不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

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中国

0: 我想和你去北极观日食，去挪威追极光，多种颜色。
1: 我想和你搜索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0: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1: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0: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次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10号5点，它的中心位置呢是位于宁波东南方向，大约是1232公里的洋面上，就是北纬20.4度，东经12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945百帕。预计巴威呢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到2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那么根据宁波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过会商研判，市防指决定于7月10号8点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山区公交线路7月10号12点开始停运，所以呢各地的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么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的安全，铁路部门呢计划对7月10号途经沪昆县 K1078次宁波到重庆北、K8484宁波到贵阳等列车，7月11号途经沪昆县Z290次宁波到昆明等列车，7月12号到13号途经沪昆县 K422次宁波到成都西、K1220次宁波到南昌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那么下一步呢，铁路部门将会密切关注台风路径的变化，

2306网站去办理退票的手续，或者呢持购票的时候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去进行退票。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0: 信，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象山新闻。本次象山新闻内容提要如下：全县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调度会召开。录音报道，我县各部门全力防御台风巴威。录音报道，象山海事智慧防台，守护海上平安。录音报道，防御台风巴威，养殖户加固网箱，守护海上牧场。护航暑期游，我县开展景区特种设备安全排查。现场见闻，城南夜市美食品鉴评选活动举行。下面是详细内容。记者王超南报道，7月8号上午，全县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调度

界，严格执行汛限水位规定，加密并险山塘、海塘及在建水利工程巡查频次，做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地质灾害点和小流域山洪要加大动态巡查力度，全面排查新增隐患点，落实重点山洪村落预警校应和人员转移机制。城市运行要紧盯危旧房屋、地下空间、城区溢涝点、高空设施等重点部位，提前落实防水排涝和防风加固措施，保障水电气管网和通信畅通，严防次生灾害。安全生产要盯牢在建工程、危化企业等重点领域，提前落实停工加固和人员。

0: 辖区139个点位的超市局监控画面，实现全域水域可视化管理。
1: 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摄像头，我们可以放大远远的这个船舶，我们可以直接拉近啊，可以看到船名，特别是对于气象海况台风来临前那种气象海况的变化呢，也可以精准的感知到。
0: 此外，针对辖区无动力船舶、长期停航船舶等风险较高的重点船舶，象山海事部门加强应急准备，协调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在石浦港、象山港等重点水域布控值守。

0: 赵玉杰说，
1: 一家一家就试吃过去了，每家都有他们自己特色的小招牌的甜点或者是主食让我吃，种类还是挺丰富的，特别好吃，不虚此行。
0: 摊主陈怡薇说，
2: 今天的人流量比平常大概多四五倍这样，我们提供了大概300多份的试吃产品，基本上一小时之内就被客人抢光了。
0: 城南夜市占地3000平方米，集聚了29家特色创意商铺，涵盖各类特色小吃与海鲜排档，已成功举办啤酒龙虾美食节、偷吃大赛等趣味主题活动。开业至今，已吸引6万多本地市民及游客打卡体验。县商贸集团副总经理蔡立志说，
3: 夜市活动后续持续推出潮流市集等每月主题活动，让消费者每次来都有新发现。
0: 好的，以上就是本次象山新闻的全部内容，是由陈雅琴编辑，鱼儿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0: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1: 简单，我来问问他。
2: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的。
0: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2: 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3: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4: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5: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6: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0: 耶、yeah ！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1: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0: 记得呀。
1: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6: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0: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7: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4: 好，好的。
2: 妈，目的地体检中心。
5: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8: 21号是世界二。
9: 爷爷，
8: 零一
9: 哟。

0: 放机关煤气了。
1: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0: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2: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0: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0: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0: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4: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5: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0: 我见过山
1: 和避难场所。台风登陆前，所有非必要人员必须离港上岸。台风影响期间，禁止一切装卸，靠离泊及登轮作业，保持高频值守，服从海事和防台指挥。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台风临近养殖区的安全提醒。
3: 养殖区安全提醒：台风影响期间，禁止一切登筏、投饵、换水或下水作业，确保通讯畅通，服从防台指挥调度，检查网箱框架、浮球、缆绳及锚桩，加固锈蚀或松动部件，确保整体结构能抵御最大风浪，加固围塘堤坝、近排水闸门及防逃网，清理排水渠和溢洪通道，防止暴雨溃坝或海水倒灌。对筏架、吊笼等养殖器具进行捆扎压实，收紧锚缆，减少受风面，防止漂流碰撞，及时起捕或转移已达上市规格的养殖生物，减少存塘密度，降低风灾损失，备足发电机、柴油、增氧剂及应急饲料。

0: 确保断电时增氧设备连续运行，防止缺氧泛糖，及时切断关停水上养殖设备电源，加固架空线缆，防止风雨潮汐引发漏电短路，全面检修电路、增氧机、投饵机及监控设备，做好防水防潮处理，杜绝漏电短路，密切关注台风路径、风力及潮汐预报，提前降低池塘水位，预留暴雨汇入缓冲容量，制定人员紧急撤离方案，明确避难路线，台风登陆前所有人员必须上岸避险，严禁留守。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宁波气象专家对八威路线的清晰的分析和预测。那么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八威强势逼近，

宁沿海，但是最大可能呢是在福州连江到温州昌南这米交界地带。不要再纠结八威会不会转弯北上，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大家看云图，台风头顶大片的晴空区就是传说中的副热带高压，具象化了。未来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会双重叠加，还会继续增强，死死的压着八威。像八威这种海上巨头型的台风，一般也能和副热带高压掰掰手腕，但是这一次高压实在太强了，大八威基本没有机会突破高压往北走，所以它的路线调整的空间也是很有限的，基本上也就锁定在了浙闽交界这个区域了。那目前八威的强度呢是有所减弱，登陆时预计会降至强台风或者是台风级，但是这个台风依然是强得可怕。对于浙江来说，浙江的中南部和沿海地区将是狂风暴雨最厉害最危险的区域。不过由于台风北侧接着副高，气流呢是比较干燥的，所以浙北内陆一带的雨相对来说

0: 会因为峡管效应出现瞬时的狂风，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加固高楼门窗，不要去海边水边逗留，台风天非必要不出门，安全第一。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香港电台的《我来帮你忙》。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先和大家有关的朋友们来聊聊有关巴威的一些静态，以及在暴雨天气、大风天气我们如何避险。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说呢，是暴雨安全的一些提示。暴雨天我们该怎么做？有些细节不能忽视。
2: 暴雨洪灾应远离积水区域，选择高处躲避，同时远离电力设施。一，远离建筑物的地下部分，如地铁、地下人防工程、地下商街、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墙体经过雨水长时间

0: 放速通行，谨慎驾驶，并正确使用灯光，在暴雨低能见度时及时开启双闪，不要盲目驶入积水路段，车辆如涉水熄火后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并拨打112报警电话
1: 2-5110-5942。台风来袭，暴雨预警，象山水务集团呢，也是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及时联系他们。

极少数的直径大到才达到1000米以上的龙卷风，它的持续时间呢一般只有几分钟，最长不超过几个小时。虽然只有几分钟到几个小时，龙卷风所到之处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因为龙卷风的风力非常大，在中心附近的风速呢可以达到每秒100到200米，风过之处拔起大树，甚至呢掀翻车辆和摧毁建筑物，卷吸走人。这次湖北黄冈发生的龙卷风的灾情，最大风力呢超过了15级，这种级别的风力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由于全球气候的改变，极端的天气的状况在变多，龙卷风也可能比过去多地产生的更频繁。这次龙卷风的产生就借助了台风之力，其余的残余低压环流影响，还有湖北上空的水汽非常充沛。

那原本萎靡卧瘫的这些生猪啊，逐渐的恢复了它的活力。阿肖提醒啊，夏季的长途运输活禽务必要做到通风降温的措施，尽量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减少车辆的暴晒。最近天气特别炎热，大家也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工作。五种环境呢，我们要警惕：太阳直射的露天室外，闷热和通风差的室内，通风差还有是温度比较高的车间。

公里的洋面，就是北纬的20.8度，东经的127.6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4级，每秒42米。中心的最低气压是955百帕。预计巴威呢将以20公里左右的时速往西北方向移动，逐渐的向浙闽沿海靠近，将在明天晚上在浙江温岭到福建福清一带的沿海登陆。登陆以后。

0: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0: 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5: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6: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5: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6: 别急，宝

0: 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不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

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

0: 300的成本，仓位40%，后市还有机会解套吗？
1: 我觉得目前这个仓位可能会略微高一点啊。从历史的涨幅，大家也不能忽视它的累计涨幅比较大的。再一个呢，从这个高位的成交啊，单日成交的高位成交也比较高，所以我认为目前这个位置还是要保持一点谨慎，注意一下这个平台的位置。比如说这波创新高到了402，那么前方有一个平台震荡周期比较长，从去年的9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它的震荡箱体的平台是在249到309之间。这个箱体平台如果说能够支撑的话，那么进一步有一定的反弹。如果这个箱体跌破的话，还是技术上要注意一下防范风险。所以目前这个位置反弹的这个信号不是特别强，要随时注意箱体支撑是否有效。
0: 好，翠霞，来下一个问题。300613富汉威，成本71元，半仓如何操作？
2: 这个富汉威呢，应该说从大周期双底颈线处的突破，这位置上是这一波五浪上涨结构完成之后的进入调整。目前的 ABC 的调整浪小三浪结构呢，应该是达到了中期均线的30线位置。这位置上虽然说有所冲。

0: 回落是有调整，但是呢，从基本的结构位置来讲的话，如果按照大周期结构来讲，我个人认为月线级别是什么 ？W 底颈线突破后的技术回踩。那这个技术回踩只要61.57块的价值中枢防线没有高破的话，我更多的看好后市趋势看高过100的概率啊比较大。因为从该赛道板块来讲的话，它本身啊业绩基本面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同时呢，作为集成电路设计方向来讲的话，它的毛利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从产业链供应来讲的话，它应该是属于落后上涨的第二梯的一个赛道股。虽然价格看起来偏高，但有一点是什么？是因为它之前的一个起点就比较高一点。所以对这类标的来讲，我还是那句话，周期向好的上涨趋势不改变。如果更长周期看的话，这波三浪主升的话，应该会过百元大关，甚至说挑战历史新高概率比较大。
1: 嗯，好。东方来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688521新源股份，成本321，仓位3成，后市如何操作？
2: 3成仓的整体仓位还是稍微有些多，那么累计整体涨幅也比较大，现在就是等待它中报业绩预告到底是否和这个上涨匹配。根据已有的信息来看，第一季度的整体营收增长114%，但利润是下滑54%。那么中报数据的话呢，我们要密切关注是否有进一步增长的这样一个潜力。技术形态来说呢，最近创完新高之后，还是会有进一步寻求支撑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好，来崔霞下一个问题，002384东山精密，成本271，仓位3成，早上冲高回本没有卖，后市如何操作？
0: 对于东山精密来讲的话，它从这波的底部位置涨到现在位置，已经是24.96倍的涨幅。那么从时间来讲的话，应该说2年多一点的时间涨了这么高的倍数的背景下，原则上不应该再过激进行追涨了。这个位置上，它从277块钱 ABC 的一个调整浪结构，虽然说没有破200块钱出现了反弹，但这个位置什么，只是三浪反弹结构，今天过大的跳空缺口，然后到次高点阻力区位置一直回落。从这个价值中枢的位置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位置什么，也许啊中长期确实没有结束，但短期来讲的话，我觉得调整时间不够，然后呢23底的可能性还是。

0: 这就可以继续跟踪和观察。那如果做短线的操作来讲的话，那它的一个这个防守点就锁定在什么210到213块钱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既是属于60日线位置，也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前边啊低点的三浪底的一个实体颈线的加中位置。这个防守点没破的话，短线和波段还可以继续跟踪一下，但有一点切记不能再追涨或者加码了，这位置真的涨幅很大了。
1: 东风000938，紫光股份成本27元，仓位1成，能否加仓？加仓区间是多少？
2: 我认为目前这个位置暂时不太适合去加仓哈。首先，紫光股份这两天涨呢，它是和同行业的公司，比如浪潮信息发布了业绩中报的预告，那么浪潮信息呢是连续的不断的拉升。那么紫光股份呢，在前天的时候也是高开震荡之后，虽然没有封板，但已经市场对它有预期。昨天大涨，今天又是继续大涨。那么马上迎来7月15号之前，如果有中报业绩的话，大家。

时间窗口已经是11.47倍。那么在这样一个比较大的涨幅，而且呢这个基金啊这个非常明显的高位的技术调整压力释放背景下来讲话，这就是小 ABC 三浪杀跌，基本上看起来应该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应该说支持反弹应该是有希望的，但有一点就错在什么，就是它正好是一个次级别反弹到重要的什么十日线反压点位置。那么在六十线级别上来讲的话，它正好是一个什么早日线 K 线结构，然后冲高遇阻回落的一种点位。所以是一般来讲，下次操作的时候，第一这种位置本身就是高位；第二点呢，就是说买

0: 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工业贸易与综合、医药生物、企业服务、日常消费零售、汽车与零配件，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半导体、电气设备、软件服务、化工以及硬件设备。
1: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商品市场。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收盘多数上涨，其中呢贵金属涨幅居前，钯金呢涨幅在3.83%。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王俊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市场。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我们看到今天周五收盘，商品期货市场38个品种上涨，34个品种下跌。集装箱运价指数涨了1.6%，黄金上涨。

0: 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给行业带来哪些挑战，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盛林。
1: 基金观察，
2: 主动 ETF 对于基金管理机构来说，您觉得是属于新的业务增长点呢，还是说是一个全新的能力考验？他们会带来哪些挑战？
3: 我觉得五六千亿的潜在的规模啊，也没有人形成在这个领域内的垄断地位，任何公司都有机会啊，能够在这个业务上做出亮点，做出特色。

建的基金公司数量不到70个，而中国现在有160多个基金公司和有公募牌照的其他资管机构。所以其实对于大部分的中小基金公司来说，这个主动管理 ETF 这个事儿跟它就没有关系。如果你想在主动管理 ETF 这个蓝海里面先分杯羹，首先前提就是你得先有一定的主动管理产品的规模和运作经验。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各家中小基金公司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挑战。主动管理的 ETF 产品啊，其实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的管理，包括你这个发行规模怎么去管控，整个运行当中怎么去动态去管理我这组合的规模。毕竟你这个金融量是有上限的。

0: 什么无人驾驶走向车网一体？为什么基建从上规模转为求质量？你见过戈壁滩的公路堵车吗？为什么要在大山里建设数据中心？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基建与西部发展，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1: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2: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次谈话呢，我们依然要继续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个之前我们也谈到过这个
2: 未来产业，
1: 未来产业。那么今天呢，就要谈谈这个基建。在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啊，就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

0: 的。
1: 是是是，
2: 嗯。
1: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刚才我们说的是从硬件到这种硬件和软件并重，同时呢，它形成一种一体化的一个全智能化的一种升级方式。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从以前我们看到的就是规模扩张，
2: 规模扩张，
1: 就是我们想的，哎，这条路建完了，我们再建下一条路，那么再建下一条路，然后逐渐的在几十年，我们会发现，哎，好像我们国内的很多的路已经建的很多了，差不多了。
2: 对对对，
1: 嗯，那么从这块就到了一个说质量和这个效能同步提升的这样一个。
2: 对。
1: 那么纲要里边就强调的说，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加强基础设施的统筹规划，优化布局结构，促进集成融合，提升安全韧性和运营可持续性。
2: 对。
1: 那么就简单的我们就理解，从以前的那个大干快上规模，现在逐渐的这个思路变成我要上质量。
2: 对，那么这个也是大家以前就是有点担心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么多地方，嗯，又没人，你修那么多路干嘛？有些人会有这个担心。

0: 然后运水啊，运种子啊，运化肥啊，运农药啊。
1: 对，以前我记得就是人背的呀，
0: 人背、
1: 那个、
0: 都是那个，因为现在这些年好多的这个年轻人已经离开了这个本乡本土而去城市嘛，
1: 对，
0: 那地方很多都是老年人，
1: 甚
0: 至于这个老阿姨们背着很重的这些东西上的梯田上，那梯田一爬老。

0: 党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倒逼合资品牌进入深度的调整期。
1: 美联储公布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到17号的会议纪要显示，当前美国通胀率进一步上升，远超2%的长期目标。
2: 会议纪要显示，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全体成员在6月的议息会议上一致投票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1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十多。

度，东经12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即每秒40米，中心最低气压96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20到25公里左右的时速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在浙江温岭至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38到45米每秒，登陆后继续向

聚焦城市内涝的防控核心，全面的开展市政设施拉网式的排查整治，同步完成26处智慧排口、4处固定墙排泵站检修核验。在绿化防风方面，对城区的丹霞路、丹阳路等40多条主次干道、1329株行道树实施分级修剪，对城区道路、公园广场等24处重点绿化区域的3000多株乔木全部完成支撑检修，加固松放，确保植被根基稳固。同时，对人民广场、英孚公园等场地的出水泵、地下室防汛设备

0: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李婷。
1: 对于我们的水稻，尤其是单季稻而言呢，台风暴雨过后呢，容易造成这个叶片的损伤。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细菌、真菌容易入侵，尤其是白叶枯病这种流行性病害。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这个台风过后呢，建议我们抢情防治一次。
0: 随后，农技干部来到东城乡一处西瓜种植基地，提醒农户注意清沟排水，及时做好各项防台措施。
2: 这几天台风要来了，你就是注意排水的地方不要让它堵住，雨下大了就及时要把水排出去嘛。

15公里左右的时速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在浙江温岭至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38到45米每秒。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起我县沿海海面风力逐渐增强，今天夜里8到10级，沿海地区7到9级，内陆6到8级。明天到后天白天，沿海海面风力进一步增强到10到12级，沿海地区9到11级，内陆8到10级。后天夜里风力逐渐减弱，明天暴雨到大暴雨，后天

那么根据宁波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过会商研判，市防只决定于7月10号8点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山区公交线路7月10号12点开始停运，所以呢，各地的各部门要进一步做好监测、预警预报、风险研判和管控、人员避险转移等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么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的安全，铁路部门呢计划对7月10号途经沪昆县 K1078次宁波到重庆北、K8484宁波到贵阳等列车，7月11号途经沪昆县 Z290次宁波到昆明等列车、K1220次宁波到南昌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那么下一步呢，铁路部门

0: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1: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0: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行。
2: 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向快乐

啊，这个摩拳擦掌啊，要求性格抽象。哎，巧了，我的简历就只有四个字，我是抽象。带薪发疯啊，这个上班不能说人话，只能嗷嗷嗷啊，这不就是我的梦中啊，这个什么勤工嘛。那随后呢，景区也是收到了1500多份简历啊，有求职者呢在电话里头直接嗷嗷的自荐哈。据了解呢，目前第一批的四个人已经是招满了啊，这个7月下旬他们还打算开始招募第二批。当然这个招募野人他们家还真不是头一家，还有什么这个湖北神农架也以500元日薪啊这个招过野人。北京欢乐谷的这个玛雅景区啊，更是常年有野人 NPC。甚至啊，你会发现每年这个暑假都会有景区出来招聘野人，招野人那是。

0: 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踢踏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2: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3: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
2: 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
1: 他们可真有意思。
4: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

您播报气象。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台风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今天14时其中心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990公里的洋面上，就是北纬21.8度，东经12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即每秒40米，中心最低气压96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20到25公里

0: 样，就比如说在东太平洋的叫做飓风，而在西太平洋的叫做台风。
1: 都是一样的风，
0: 只是在不一样的地方取的名字就不一样啦。比如说在中国你叫酸菜，也许你的外国名字就叫 Mary， 但是同样都是你。拿今年的六号和七号台风举例子，六号台风烟花，它是一个在原点的西太平洋上产生、个头大一些的台风，而扎帕卡是一个在南海这边产生、个头小一些的飓风。那它是咋形成的呢？就拿过去的六号台风烟花来说吧，故事是这样的：在西太平洋的海洋上，有着世界上最正点的光照，有最丰富的水汽蒸发，有最温暖的海水，这就是热带气旋出生的条件，一个都不能少呀。海面被太阳足足照射了一天，当它达到一定的温度之后，海水蒸发成水汽就往天上飞，四周的冷空气就跑过来。

胶带、布基胶带等等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然后呢在这个玻璃上啊贴成米字。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贴胶带的时候呢要确保交叉点对准玻璃的正中心，胶带最好呢是贴到窗框之外，让这窗框啊会形成更好的支撑。那么贴米字呢是有用的，但是不意味着100%安全。

台风期间啊，无论是加固到何种程度，都要尽可能的远离玻璃门窗。那么台风带来的不仅是狂风，更是长时间的强降雨。那么消防部门呢也是提醒大家，我们市民应该提前检查一下这个房屋的排水口，清理杂物哈，防止这个堵塞导致积水倒灌。那么地势较低的区域，可以在门口呢提前放置挡水板。如果说家中已经是进水了，要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关闭燃气阀门，切勿哈赤脚啊这个趟水，以免呢触电或者是受伤。那如果说需要外出的，应该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

等等易倒的一些物体也不要在这个围墙危旧房屋附近逗留，遇到不明积水千万不要贸然的走过去，如果说发现这个路面有漩涡或者是凸涌，应该立即绕行。如果说驾车驶入到涉水路段的话呢，要提前观察积水的深度啊。如果说这个积水啊已经是没过半轮一半以上啊，这个车轮一半以上了，并且呢是看不清，哎呀，这个路面边界，应该果断的绕行。涉水行驶的时候呢，应该挂低速档啊，稳住油门，匀速的通过，中途避免换挡、停车或者是急加速，防止水花倒

0: 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过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1: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0: 世界有时差，
1: 健康无时差，
0: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2: 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厚道不是愚蠢，而是素养；厚道不是无能，而是品行；厚道是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厚道是处事获取诚信的凭证。有厚道做后台，人生便无所畏惧。让人每每进入炎炎热夏，空调就成了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但是空调也会让我们得很多的疾患，长时间的吹空调或者是不适当的吹空调都会诱发空调病，而空调病的危害呢，又是不容小觑的。如何正确健康的度过炎炎夏日，就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不得不引起注意的问题了。得了空调病会有哪些症状呢？首先就是腹痛、胃痛。很多朋友晚上睡觉喜欢开着空调，空调的热气再加上棉被是真暖和呀。可是早晨起床，胃部和腹部就开始疼痛，伴有大便溏泻，这就是着凉的症状。这个时候喝一些姜汤，能够驱散脾胃中的寒气，效果是非常好的。而对一些

也同样有暖胃养胃的作用。其次，空调病还会四肢酸痛，空调房里面待久了，四肢关节和腰部是最容易受风寒的侵袭的，容易导致酸痛。这个时候可以煮一些浓浓的热姜汤，用毛巾浸热水敷患处，如果症状严重，可以先内服一些姜汤，同时外用热姜汤洗手或者是泡脚，也可以达到一个散风驱寒、舒筋活血的作用。还可以用艾灸的方式来驱寒、舒筋活血，这样都可以最大程度上的缓解疼痛。夏季空调病常常还会引起伤风感冒，室内寒风袭

好呢？夏季空调病吃什么好？当然是建议您吃清淡的汤和粥了。感冒时人的肠胃功能变差，清淡的粥和汤相对的来说易于消化，同时热汤和热粥还可以起到一个发汗的作用，但发汗之后呢，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和养分了。另外呢，夏季空调病还适合吃蜂蜜，因为蜂蜜中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能够散发人体的免疫功能，每日早晚各冲服一次，可以增强自身免疫力，抵抗病毒的侵袭。夏季空调病还适合吃萝卜，萝卜中的萝卜素对于

防台指挥体系，深化督导督察工作，打破层级梗阻，实现上下联动，确保指挥体系统一高效，调度有力。安排连村干部驻村履职，发挥老书记老干部传帮带作用，补齐新任村干部履职短板，筑牢村级防台前沿阵地。要把握人员转移核心关口，摸清重点人员底数，紧盯工地务工人员、外来游客、失能弱势群体等，警惕小概率极端隐患，规范安置点日常管理，从严管控人员回流问题，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全力规避次生灾害问题。要抓实应急备战举措，提前预置抢险救援力量，逐项检修核验应急装备，在风险区域备足储备物资，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

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坚决服从防止统一指挥和调度，以严明纪律护航防台大局。要深化防灾宣传引导，持续推送台风动态信息，普及科学避险相关知识，劝导群众台风期间减少外出，切实提升群众避险自救能力，凝聚全民重视联防共护齐心抗台的浓厚社会氛围。记者王超南报道。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7月9号上午，县委副书记戴县长谢公义带队检查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省市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

谢公义现场查看渔船实时动态监控系统，详细了解渔船进港避风及值班值守情况。他指出，海上安全是我县防汛防台的重中之重，要充分发挥渔业管理智慧站点作用，依托数字化手段强化预报预警和动态监管，全面加强对渔港码头各类船舶及海上作业人员的实时管控，提前落实防风加固措施，确保船进港人上岸，港规范。在食谱

方案，细化各类应急预案，加强避灾安置点标准化、规范化管理，确保物资充足、管理有序、服务暖心，让转移群众安心避灾、舒心生活。水利工程是防汛防台的关键防线，在大唐港台宁大闸，谢公义实地查看闸口设备运行和港区水位情况，详细了解库容调度、值班巡查及隐患排查进展。他要求要密切监测潮位水情变化。

划开展实战演练，严格依据气象和防汛预警信息，及时启动关停和游客疏散转移机制，切实筑牢景区安全防线。谢公义在检查中强调，全线上下要以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为底线目标，迅速进入临战状态，以顶格标准、满格干劲，抓实抓细防汛防台各项准备工作。要对照8张风险清单，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整治，确保风险隐患动态清零、闭环消耗。要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精准掌握风情、雨情、水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到户、到船、到点。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值班值守，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确保人员到岗到位，指挥高效运转，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防御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我县2484艘渔船目前已全部到港避风。因台风路径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

0: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

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0: 向，大力发展都市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

0: 张绵绵报道。
1: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2: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

0: 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 1.76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47 亿人次，外国人 4590.6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7%、 8.1% 和 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2: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6%。入境外籍

0: 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除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1: 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

0: 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1: 洪水过后，衡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衡州二中教育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九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2: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4: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155”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

0: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莎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 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其他国际消息，
1: 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 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 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

0: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台风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今天14时其中心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990公里的洋面上，就是北纬21.8度，东经12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即每秒40米，中心最低气压96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20到25公里左右的时速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

用电器，请您转移至高处。对于车辆，更是需要移至高处空旷处，切忌停于路边的障碍物下，或者是积水路边。当台风来临时，风雨猛烈，居家防御非必要不外出，更要注意台风眼过后的平静只是短暂假象，切勿贸然出门，平安度过风雨最猛烈的时段。居家避险指南，请您尽量待在室内，紧闭门窗，远离迎风门窗。风力最大的时候，请您躲进卫生间等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关于排水，室外积水进入的时候，请您立即切断电源和燃气阀。

0: 然后
1: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0: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2: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5: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6: 你插队了，你排下队好吗？
0: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7: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5: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7: 你这人怎么这样？
8: 为什么你的文明
9: 需要别人来提醒？
4: 同作文明人，共享。

导致马路窨井盖冲黑，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中，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树和电线杆下。七，远离汽车。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以使用安全锤

0: 或者座椅头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九号开。
2: 那我们一起学习了有关于暴雨天气的话，我们如何在这个生活当中避免有些灾害对我们带来的风险，我们暴雨的一些细节也是不能疏忽的。

位市民朋友，台风天将出现持续暴雨和大风天气，道路通行风险显著上升。交警在此温馨提醒，如需驾车出行，请提前查看实时路况，避开低洼涵洞、隧道等易积水路段，车辆请勿停放在大树、广告牌、施工围挡下方，防止坠物砸车、积水浸泡。同时，高架与桥梁不允许停放车辆。雨天行车请降速通行，谨慎驾驶，并正确使用灯光。在暴雨低能见度时及时开启双闪，不要盲目驶入积水路段。车辆如涉水熄火后迅速撤离。

0: 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台风巴威的一些情况，也教大家如何避险。
1: 各位市民朋友，台风天。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的呢，是有关于在这个台风来临的时候呢，我们一些相关部门的联系电话、联系方式，以便大家在必要时候的这个需求。那国家电网象山分公司他们的联系电话，丹城供电所的服务热线是511-05938，511-05938。石浦供电所的电话是511-05939，511-05939。赫浦供电所的电话是511-05959，西周供电所的电话是511-05940。

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四洲头景区、东海灵岩景区、龙溪峡谷漂流和蟹钳港潮趣赶海营地7月10号起暂停对外开放，恢复时间呢另行通知，请大家相互转告，由此带来不便呢希望大家谅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痛失一家三口龙卷风防灾需要补齐全民的认知课，减少龙卷风对人的伤害和破坏财物，迫在眉睫。有朋友们留言说，这位叫小琪，他说建筑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大面积的落地窗也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开发商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长央他说，我觉得应该及时关窗，这个明显关窗的速度和早晚确实也会影响到受灾的程度。

非常强的。由于全球气候的改变，极端的天气的状况在变多，龙卷风也可能比过去多地产生的更频繁。这次龙卷风的产生就借助了台风之力，其余的残余低压环流影响，还有湖北上空的水汽非常充沛，同时呢，像东北的冷洼携着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在湖北上空就产生了剧烈的碰撞，就形成了龙卷风。那么这种情况呢，意味着未来呢，中国出现龙卷风的几率是非常大的，人们呢会比以往更多的看到和经受龙卷风的高光顾，也可能呢会对财产或者生命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呢，减少龙卷风对人的伤害和破坏财物呢是迫在眉睫的。就像我们应对自然灾害一样，对于龙卷风的伤害呢，最重要的就是预报。但是龙卷风呢，它具有尺度小、突发性强的特点，预报的难度呢非常大，只能靠预警。应对龙卷风，气象硬实力是支撑和底气，而防灾减灾呢，还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

宁波出梅了，最近的天气呢热热热，不仅人中暑，长途运输的畜禽也热坏了，也中暑了。就在7月6号的上午，宁波市前湾新区一辆满载生猪的运输车停在路边，由于天气特别炎热，车上的奥氏兄已经热到红温了。驾驶员呢找不到合适的水源，为了给生猪补充降温的水分啊，无奈下呢只好报警求助。报警之后呢，消防员迅速地赶到现场，此时呢很多生猪已经出现了趴窝不动、呼吸急促等等症状，惊声未明。

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38到45米每秒。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起我县沿海海面风力逐渐增强，今天夜里8到10级，沿海地区7到9级，内陆6到8级。明天到后天白天，沿海海面风力进一步增强到10到12级，沿海地区9到11级，内陆8到10级。后天夜里风力逐渐减弱，明天暴雨到大暴雨，后天中到大雨。

毕业金曲了吧。歌词用生活化的校园细节来勾勒出了离别，吉他钢琴极简的编曲衬托出了温柔的和声，没有什么刻意的煽情，却道尽了同窗间别扭又珍贵的不舍之情。每年毕业典礼都会响起的大合唱，也算是一代人青春的专属印记了。来听到这首《不说再见》。

0: 尤其是白夜枯病这种流行性病害。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这个台风过后呢，建议我们抢情防治一次。
1: 随后，农技干部来到东城乡一处西瓜种植基地，提醒农户注意清沟排水，及时做好各项防台措施。
2: 这几天台风要来了，你就是注意排水的地方不要让它堵住。雨下大了，就及时要

0: 然后台风天的时候你在田里来看一下嘛，就是看是不是水太多什么的。
1: 这几天台风要来了，注意排水的地方不要堵住，雨下大及时要把水排出去，有效的堵住草挡住的，把它清理一下。象山县农技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李婷详细的介绍。
2: 在台风来临前呢，我们建议把大棚进行加固，或者呢采取卸膜保棚的这样一个措施。如果能够抢收的瓜果呢，及时进行抢收，抢收不到的呢，我们把这个沟进行清理好，然后呢保证排水通畅，以防呢这个作物出现涝害。
1: 记者吴明勇报道，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步步逼近，沿海的风力逐渐的增强。连日来，小塘乡西边塘村葡萄种植户正在和时间赛跑，赶在暴风雨来临前抢收成熟的果实，力图把可能带来的风雨损害降到最低。走进白玉湾葡萄专业合作园的葡萄园，只见一串串紫黑饱满的夏黑早熟葡萄垂挂枝头。

精细化管护，从开春的疏花疏果、定果塑形到生长期精准控制水肥，各道工序严格把控，相较市面其他葡萄具备更早上市、更优品质的核心竞争力。目前当地的葡萄种植面积达1000多亩，培育了夏黑、阳光玫瑰、红富士、香芋等20多个优质的品种。依托早成熟早上市品质优的差异化优势，百余湾葡萄上市后的热度居高不减。当前夏黑葡萄收购价每公斤10元，主要以上门收购模式销售，收购商常年定点采购，本地的商贩也纷纷上门拿货，优质鲜果持续的热销温州、台州等本地市场，成为小塘乡特色富民农产品。

0: 生的强烈的碰撞。养殖户周福明在这片海域养了20多年的黄鱼，目前经营着50个网箱。尽管这两年已经全部的换成了新型的环保网箱，抗风浪的程度在加大，但面对来势汹汹的巴威，他也丝毫的不敢松懈，一大早就完成了全部的防台工作。养殖户周福民，
1: 下步工作的每年要做维修，每次台风来了要做，是吧？一口板两只根，伙伴们呢，这个都装几根从架头用架头从下这么大哦，多根么大呢？个四五根个么大了给。
0: 作为全省大黄鱼养殖第一村，高泥村30多年来，网箱养殖面积将近3000多亩，网箱数量3200只，养殖年产值超1元。目前黄碧澳乡的主体网箱加固和管理用房的转移工作已经全部完成。香山县黄碧澳乡高泥村村。

0: 会产生一个农药的残留。
1: 在另外几十亩田里，则是另一种更接地气的操作。田间插着一个个小袋子，学名二化明性迷香素袋装产品。这是一种简易的缓释袋，6到8个袋子就能管好一亩地。技术人员将它们逐个悬挂在稻杆中上部，24小时不间断释放迷香素。长兴县文旅两山旅山项目负责人曹青山告诉记者，和智能设备相比，这种方式无需电力，无需遥控，更加轻量化，适合小地块。
2: 我们希望这个物理性的防治能够替代这种我们平时用的杀虫剂打的农药，这样一个呢是能减少这个稻谷的这个农残，第二个呢对于我们的成本上来说呢也有一定的减少。人工成本是一方面，重要的是这个农药成本。
1: 智能释放和袋装缓释两种迷香技术在同田实验中形成互补，改变了以往单纯依赖化学农药的防虫模式。实验效果预计最早本月下旬可见。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与种植业管理科工作人员王思明表示，新技术

0: 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甚至还发展出一系列复杂的工具学，那些厚黑大全、办公室秘籍等等，不少都是这种学问，核心是把别人、把自己当作工具来攫取利益。除了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还撰写了《爱欲与文明》，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提出了关于社会压抑和解放的理论。这本书1955年出版，比单向度的人出

出版还要早了快十年。在这本书里，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通过家庭、教育和文化等机制系统的压抑创造性欲望，以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现代社会中的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盛行，将一切视为实现特定目标的手段，因此忽视了人类欲望和感性的真正需要。 马尔库塞主张，感性的解放才是真正实现社会解放的关键。他构想了一个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能够摆脱传统文化和经济结构对欲望的压抑，自由地表达和实现个人的感性欲望。如果你读完了单向度的人，可以接着看看。

0: 理性很容易滑入到技术逻辑工具理性中去。医治生活之苦，理性的效果就像抗生素，常常有效但不能老用。滥用抗生素会选择出超级细菌，滥用理性会导致超级盲信，选择出难以克服的技术解决主义，让技术变成不可撼动的意识形态。感性就不同了，感性从根本上排斥效用、效率、控制、成本和收益这样的话语体系。感性是爱欲非常直接的出口，锐化人的感性，可以让人获得重新构思一个新世界的基础材料，自由才能被看到、被关心、被渴望。好，这本书我们就聊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2: 暖暖，快快，他是要堵车。
3: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2: 哎呦，你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穿。

0: 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4: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5: 耶！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6: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

0: 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

特别是一些管道老化的老旧小区，在台风到来前，请您及时清理洗手间、排水沟、下水管，确保畅通。对于住一楼和平房的居民，请您做好低洼防涝，要备好沙袋。易涝房屋内的家用电器，请您转移至高处。对于车辆，更是需要移至高处空旷处，切忌停于路边的障碍物下，或者是积水路边。当台风来临时，风雨猛烈，居家防御非必要不外出，更要注意台风眼过后的平静。

0: 北京时间21:30。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

14时，其中心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990公里的洋面上，就是北纬21.8度，东经126.9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即每秒40米，中心最低气压96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20到25公里左右的时速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在浙江温岭至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38到45米每秒，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起我县沿海海面风力逐渐增强，今天夜里8到10级，沿海地区7到9级，内陆6到8级，明天到后天白天沿海海面风力进一步

0: 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2: 我会邂逅美好的天空。

是红了眼眶，弹幕呢刷 DNA 动了，最后他拿到了483分，人气投票断层第一。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不是表演，那是所有人的青春被翻出来了。我们来听到他的第二首歌，这首《傻瓜》。时间拉回2007年《超级星光大道》第二季当中。

就在舞台上发光了。五位评审当时齐齐点灯24分，当即最高分，从傻妹到黑马可以说是一首歌的时间。好，那当时呢，这个星光二班毕业典礼有个反向的趣味奖，他呢是拿到了一个最佳破音奖哈，奖品是台北到名古屋的商务舱来回机票。因为他比赛当中确实好几次高音不稳甚至破音，但是他自己后来在演唱会上说，我不确定啊，今天是不是每一个高音都能够唱到，是不是完全没有破音，但是我只知道今天从一开始我就很享受，没有担心的享受着。

0: 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

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38到45米每秒。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起我县沿海海面风力逐渐增强，今天夜里8到10级，沿海地区7到9级，内陆6到8级。明天到后天白天，沿海海面风力进一步增强到10到12级，沿海地区9到11级，内陆8到10级。后天夜里风力逐渐减弱，明天暴雨到大暴雨，后天中到大雨局。

0: 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1: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0: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

0: 央第一声，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0: 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雨天停车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正规车位，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易倒伏、易坠落物体，坚决杜绝在桥下涵洞、下穿隧道、低洼路段、河道周边停车，避开山体滑坡、积水内涝高危区域，防止车辆泡水损毁。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3: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啊，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0: 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建议绕行，通过时低档匀速稳住油门，若不幸在水中熄火，绝对禁止二次点火，应立即下车撤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场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相声新闻。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发展态势和全线防御工作等情况汇报后，包绍阳指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发展速度快，环流覆盖范围广，强度维持超强台风级别，外围风雨影响范围大，全线上下要认清当前防台防汛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杜绝盲目乐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紧扣一个房子

省市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抢抓窗口期，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以赴打好打赢防汛防台主动仗。副县长石云甲参加。在石浦镇渔业安全指挥中心，谢公益现场查看渔船实时动态监控系统，详细了解渔船进港避风及值班值守情况。他指出，海上安全是我县防汛防台的重中之重，要充分发挥渔业管理智慧站点作用，依托数字化手段强化预报预警和动态监管，全面加强对渔港码头各类船舶及海上作业人员的实时管控，提前落实防风加固措施，确保船进港人上岸港规范。在石浦成人学校避灾安置点，谢公益细致询问场所容纳能力、物资储备及群众安置流程等。他强调，要按照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迭代完善人员转移方案，细化各类应急预案，加强避灾安置点标准化、

0: 确保人员到岗到位，指挥高效运转，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防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我县2484艘渔船目前已全部到港避风。因台风路径尚有变数，根据县防止会商部署，从昨天起，原停泊在石浦港的大中型渔船转移至避风等级更高的重站港锚地和蟹钳港锚地。
1: 上午8点，重站港内避风的渔船一艘挨着一艘，整齐地停靠在指定的锚地内。船员们备菜做饭，拉紧缆绳，下船补给物资。往日安静的锚地码头一下子热闹起来。船员韩世甘说：“
2: 我们接到通知来的，都到这里避风的，这里比较安全的。”
1: 船员韩景友说：“他们是按要求过来的。”
3: 还是要求我们过来，我们就要按照要求要过来的。他也是关心我们的，早点过来嘛，时间充足一点，对吧？
1: 船员李萌萌已经备好了所有的物资。
4: 生产是第二个，安全是第一，这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的。物资是有的，有什么柴米油盐这些应该是都是有的。

0: 海棠所所长常波说，
1: 它会检测到土壤的一个厚度、易滑坡、易流失、地质灾害防范区有九个点。广格园身上有一个地灾自防的一个 APP， 要是有预警的话，它就会直接在 APP 上
2: 共享，以周密部署、扎实举措，保障一线建设者生命安全与工程建设平稳可控。县城投集团工程管理部副部长陈根芳说，
3: 我们会根据相关部门的要求，对活动板房内的施工人员进行挨置转移。

台风来临前，关键准备需要聚焦三方面：应急物资备足、预警信息实时跟进、居家隐患排查。在物资和安全准备上，请您读懂预警，及时通过全媒体渠道获取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防御对策，并且备好应急物资，提前准备好台风避险应急包，如食物、水、药品、充电宝等。当预警升级，官方发布可能需要人员转移的消息时，请您备好身份证、户口本、现金等随身携带的个人物品，还要做好安全检查，检查室内电源、燃气、液化气设施是否安全。还要做好居家隐患排查，关键关注阳台

穿防护胶鞋，打扫后充分洗净消毒。对于房屋要检查裂缝、漏水、结构损坏，严重时应该立即撤离。关于食品安全，请您入口更需谨慎，不食用被水淹过、受潮腐败的食品，不喝来源不明或被污染的水，井水、泉水需要消毒后煮沸再食用。对于断电超过24小时的冰箱、冰柜的冷冻肉和冷藏蛋奶等食物都不建议食用。10年前我对你，当您收到转移指令时，请您务必配合，要立即响应。居住在危旧房、简易工棚、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的居民，以及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需要第一时间配合干部上门通知，实行包干到人协助转移。其次，要有序撤离。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

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那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那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

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

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

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

0: 港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0: 面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 2.7 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对2-1战

0: 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暴雨，气温28到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风巴威昨天下午3点进入24小时警戒线，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发布今年第一号指挥长令。
1: 刘杰在温州检查台风防御工作时强调，以最坚决的态度、最务实的举措、最充分的准备，全力以赴打好防台遭遇战、攻坚战。
2: 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省已转移群众150.4万人。
1: 宁波舟山国际航运中心排名跃居全球第6。
2: 国内外新闻：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
2: 特朗普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斡旋。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建房区域，过往曾发生过水涝险情的历史风险点等十类风险点位，以及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等老弱病残和弱势群体集聚场所，对情况研判吃不准时，一律提前转移，确保绝对不出事。今天，全省受影响地区全部转移完毕，及时开放避灾安置场所，做好安置点管理和暖心服务。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转移，严防人员私自回流、侥幸留守，确保全程全员安全。三，社会面要停下来，做到闻令而动，听令即行。根据五停指引，按照响应等级，属地启动二级响应后，在建工程立即停工；启动一级响应后，市县主要领导发表电视讲话，严格落实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并迅速组织受威胁区域人员撤离，确保社会面迅速静下来、停下来。加强对港口、航道、锚地以及内河通航水域船舶巡航检查，对未及时进港或锚泊不规范的船舶，果断采取应急措施，做到停和撤全部到位。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赴温州实地检查台风防御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以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作用，坚持眼睛向下，推动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基层下沉。镇村社区要强化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叫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第一时间处置到位。要及时果断做好人员转移工作，按照三提前

0: 福建、浙江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至二级，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吩咐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目前全省防台工作准备如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2: 台风巴威即将登陆，我省防台风应急响应不断升级。省应急管理厅总工程师胡耀文说，除常规工作外，他们加强了人员转移工作的扩面提速。
3: 除了常规的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还有危旧房转移以外呢，我们重点加强了在建工地以及危化学品生产企业这些地方的转移。
2: 另外，各地以县级为单位，根据台风动态和影响程度制定并采取了五停措施。胡耀文说，
3: 沿海58条水路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止，469家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在建工地830个已经停工，在建的水利工程也停工了127处，关停 A 级景区以上呢是444架次，高风险项目是222个。
2: 为了应对极端情况，胡耀文说，已经加大河网水库淤泄预排力度，重点部署应对三段极端情况的准备。
3: 自7月6号以来，我们全省的河网预排已经达到了3.78亿，交通部门已经在温州等地预

0: 楼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截至昨天晚上七点，霞光镇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群众转移工作。在苍南县三河高级中学避灾安置点，老人配备简易折叠床，年轻人发放凉席，各项生活物资一应俱全。刚领取完物资的朱女士感慨，在这里心里格外踏实安稳。
2: 都安排挺好的，其他物资都有的，那些老人家有的不方便的都弄得很好。
1: 据统计，截至昨天晚上十点半，温州全市共转移人员88.7万多人，全市2801个避灾安置场所已全部开放。
3: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等特殊群体，还单独备注帮扶方案。
1: 这个是我们昨天晚上12点打出来的名单，转移户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他随时变的，他今天说要集中安置，明天说自己要投亲靠友，所以说我们是时时根据他的意愿在那里变动。
0: 清江自然村坐落于鳌江上游，地势低洼，水患多发，历来是水头镇防台防汛的重点村落。面对台风巴威，镇村干部前2天就路虎排摸宣传提醒，但

为了确保转移人员高效顺畅，转移开始前，舟山应急公安等部门对岛上近150家中小企业承包单位进行摸底，并按网格进行分组划分，把需要转移的10000多人送到哪个安置点，岛内岛外分别由谁接应，转移方案上标注的一清二楚。舟山绿色石化基地管委会三房办副主任侯彤飞说，今年的转移工作分两步走，上午员工体量大的企业点对点转移，下午剩余在岛人员 集中转移，由岛上党员带头组建起的综合协调组、现场秩序维护组和后勤保障组在转移过程中全程护航。今年我们提前安排转移，现场大概200余人分了6个应急小组，按照片区一对一的盯着承包商人员撤离，确保每个承包商单位的人都撤到岛外。截至下午5点，舟山绿色石

0: 副高中间还有下沉气流叠加，进一步升温。
1: 副高影响啊，这个台风西侧的下沉气流这两个叠加在一起，它就出现了非常好的这个天气云。台风来之前风平浪静，这个就是台风来的前兆嘛，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0: 从昨天夜里起，这波平静被打破，东南沿海地区率先迎来台风雨。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玲丽说，随着台风主体上岸，今天强降雨进入核心时段，
2: 在沿海和浙江的中南部地区会有暴雨大暴雨，其中

0: 城区、洞头区，台州市包括椒江区、路桥区、三门县、天台县、玉环市、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省地质灾害应急与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应急处置办公室昨晚6点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记者昨天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我省落实防汛防台二级响应要求，全方位抓实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

实地督导。全省359家重点保供企业全面加大备货力度，民生商品备货量较平日提升30%以上，1362个乡镇街道都设置了定点保供网点。全省物资储备家底充足，21家重点批发市场库存超10万吨，27家连锁商超库存超2.4万吨，粮油肉菜等刚需品类货源充裕。同时，我省启动跨区域联保联供机制，联动中粮浙江、省农发、联华华商等大型企业做好调运增援。

0: 进出港航班162架次。宁波机场今天取消85个航班，其中进港45架次，出港40架次。
1: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到13号航深、京温、航温、航胎、沪昆、航衢、宁航、河航、航昌高铁等多条线路部分列车停运。今天到14号衢宁、永津、骁勇、宣航等普速列车部分列车停运。明天起，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苏湖、合福、京港高铁等华东区域重点铁路线路也将分时段分批次临时停运，停运时段持续至14号。

0: 杭州博物馆、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等所有市级国有博物馆临时闭馆，市民可通过各场馆官方公众号获取最新开放信息。西湖风景名胜区今天起辖区所有公园景点、博物馆、纪念馆临时关闭，西湖群山游步道全面封控，游船、环湖观光电瓶车、夜间游览项目暂停运营，西湖音乐喷泉暂停喷放，北高峰索道今明两天暂停运行。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北京时间昨天下午，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也就是 WIPO 全球奖评选结果揭晓，经浙江省知识产权局金种子计划。

0: 系统等四件专利密集型产品，其主打无创冠脉功能影像分析系统，无需压力导丝和血管舒张剂即可完成检测，准确率达 95%， 已在多家省内三甲医院投入使用，累计服务超万人次患者，为群众节省医疗费用近亿元。
1: 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

0: 自2019年起逐步构建的良渚文化儿童科普绘本体系，这次从中文到英文不只是语言的转换，更是一场跨文化的再创作。绘本英文版译者良渚博物院双语讲解志愿者麦安琪说，
1: 绘本图画上中国人爱吃外国人几乎没尝过的菱角、猪蹄都有了专属说明。绘本是有很多的成语，也是比较不容易翻译的，我也是直接用英语或者可能是美国的英语直接就翻译过去，就让他们能看比较流利的一个表达。
0: 良渚博物院还首次推出良良世界探索家系列中英双语课程，招募10到12岁的孩子们一起了解5000年前良渚古城的建设。课程负责人之一良渚博物院青年学者叶全熙说，
2: 我们希望通过教育课程体系的打造，让中国的小朋友也可以了解良渚文化的英语，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一些我们良渚文化的英语传播者。
0: 现场还邀请了多位专家围绕博物馆课堂、博物馆教育的国际化路径探索等主题

0: 国务委员、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来听央视的报道。
2: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

0: 上，西班牙主教练德拉夫恩特表示，球队当家球星亚马尔还未展现出最强实力。作为当今足坛新生代中的佼佼者，18岁的亚马尔本届赛事至今只打进一球，没有助攻。他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其实仍处于伤病恢复中。
1: 瑞士队将在当地时间11号的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中挑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瑞士队队长扎卡在10号的赛前发布会上表示，全队有信心给阿根廷队制造麻烦，力争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的半决赛。
0: 葡萄牙足协当地时间10号宣布，71岁的葡萄牙名帅热苏斯成为新任国家队主教练。葡萄牙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表现未达预期，在16强赛中以0-1不敌西班牙队。葡萄牙足前此前宣布结束与时任主帅马丁内斯的合作。热苏斯拥有近40年的执教经验，在葡萄牙、巴西和沙特阿拉伯联赛赢得过多项的冠军，这是他首次执教国家队。他曾与葡萄牙队 C 罗共事。根据葡萄牙足协公告，热苏斯将带领葡萄牙队征战接下来的欧洲国家联赛、2028年欧锦赛以及2030年世界杯。
2: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丁克燕、王斌，责任编辑夏兰，主播新月飞扬，监制吴月峰。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